0: 跟那个会长，但是也到跟那里。
1: 上次就是打不了个那个油，上单出去了 network CIN， 啥子啊？可不嘛，把我们来打不死人。